剩下片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

你来，你我有门也有凭，白玉环与蝴蝶坠，为何不能夫妻配？白玉环蝴蝶坠，蝴蝶本应成双对。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分享彼此的热烈。
1: 我的心里，珍藏了你。

吃惊我乐保证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证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安排这首歌是陈建行唱的《坑化人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机播出咱们节目。昨天公表就带咱听小人天气就好诶，有报名插花朋友啊，拢来啊，拢没有爽约，无报名嘛有人来，所以吼、哦，咱的花材料无够，后一回爱会记无报名，暂时卖来。昨插的花足够侪，用花做一个贵宾狗插花老师吼、哦，真正有用心嘛、啊。今仔日呢，昨赶快天气就好诶，今仔日全台湾各地拢是啊。好天的天气形态，日头拢足水的哦。今仔日下暗天气会变哦，东部、东南部地区哦会低阵雨。明仔载拜五、拜六这两天方便通过，啊，佮有啊东北季风到位中部以北地区开始有低阵阵雨，还是雷雨。东半部地区乡村啊，即嘛是低阵阵雨，其他所在是啊。这份的天气乌阴天啦，中部以南乌阴天，中昼过了后的低渐的阵雨。礼拜是母亲节，礼拜这天的嘛是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但是这已经是尾流啊啦，所以大多数的所在好天，诶，东部、北部

可能有短暂的准好，母亲节要去餐厅吃饭，落雨机会无悬啦。后礼拜一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全台湾啊天气拢最好诶，而且呢介绍热，高温哦33度，甚至到35度。

0: 这首歌曲是罗时丰所唱的歌，卡修也是
1: 李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

就比非得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依然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咱母亲节回馈哦，那回馈是买咱的保健的产品，还是咱的食品，包括喉糖、元气糖、水梨膏、合藻芝麻膏，满2000块就送元气糖一包，元气糖咱有得买一包是300块，咱即卖用送的，另外一个就是咱有带咱介绍保养咱皮肤的珍珠霜、珍珠霜、珍珠霜的，咱买2罐，咱要送一组的老树橄榄油。一组老树橄榄油是2罐，2罐吼有一个罐底啊，啊咱得买1160块，珍珠霜一罐1800块啦，啊那2罐就是3600块，咱送老树橄榄油2罐，1160块，这老树橄榄油2罐是一组哦，有一个罐底啊，母亲节回馈，到母亲节就结束啦。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歌曲是命运的锁链，郭金发所唱的。
1: 听众朋友，咱以前哦，那是讲到蛋白质的食物，咱都会念讲诶鱼肉蛋奶豆。啊，毋过咱诶卫生福利部伫2011年哦，有发布着新版本诶每天诶饮食指南、每日饮食指南，即内底有提供着哦，咱诶饮食诶营养、每天摄取诶建议。蛋白质这部分哦，有小可调整，调整哦，摄取的顺序。以前蛋白质哦，就是鱼肉蛋奶豆，鱼排第一个，肉第二个，豆啊吼，豆啊是上尾一个。但是哦，2011年哦，卫生福利部新版本的每天饮食指南内底，在蛋白质这部分食物内底吼，豆啊类变作排第一个。伊个顺序变成哦，豆、鱼、肉、蛋、奶、豆、鱼、肉、蛋。豆啊本来是摆在上尾了啊哦，2011年豆啊类个食物吼摆到上头前去啊。建议民众啊，若要摄取蛋白质，第一个选择就是豆啊类个食物。不过呢，营养基金会调查发现，有73%的民众根本都唔知影这项的排序，唔知影哦豆、鱼、肉、蛋的顺序，甚至还佫袂少的人认为肉类、肉哦，佮是上主要蛋白质的来源。调查嘛发现哦，70%的民众因为呢食外口，每天哦拢爱摄取豆啊类的食物，敢若有困难。台湾营养基金会执行长啊，执行长哦，就指出，大多数人拢知影应该爱多摄取蔬菜加膳食纤维，但是对蛋白质的摄取的认知哦无够。台湾的民众哦，常常摄取伤过头多动物性的蛋白质，知影讲的蛋白质哦真需要，主要是按动物。譬如讲肉类啊，来摄取蛋白质。其实植物性的蛋白质嘛是真重要，而且现在哦，卫生福利部佫建议讲吼，咱若要摄取蛋白质，第一个考虑就是豆啊类，多摄取，比如讲无经过加工过的豆干，还是青的豆啊类的食物，譬如讲黄豆啊啦、毛豆。啊是黑豆啊，啊这不包含红豆啊跟绿豆啊哦，红豆绿豆算是啊淀粉类的食物，无算得蛋白质这类的食物咯。医生馆的营养师啊讲吼，上好的植物的蛋白质来源就是黄豆啊，过来毛豆、

0: 甲乌豆，啊，那是已经做成会当食的，就参像豆奶、豆腐、豆干啊，这拢袂歹啦。因为豆啊类的蛋白质甲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比较哦，豆啊类的食物啊比较比较无胆固醇的问题。佮有呢，参像黄豆啊，除了有蛋白质以外，佮有其他足侪种的营养素。甲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比呢，无较差哦。甚至讲，以即马咱的饮食习惯来讲，若要摄取蛋白质吼，按豆啊类比按肉类、动物性的肉类哦，佫较好。营养师讲哦，肉若食伤过侪啊，容易会有饱和脂肪甲胆固醇伤过悬，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建议咱的民众平常时啊，咱动物性的蛋白质啊，甲植物性的蛋白质吼，摄取的比例呢，一半一半啦。啊是讲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较低一寡，嘛袂歹。这都是讲这几十年来，咱的生活水准啊，咱的所得啊，赚的钱较侪啊，普遍吼、民众的生活的经济吼、拢有改善啊。所以咱在饮食这方面嘛，爱小看来做一寡改变啦。即马呢，营养师啦，还是咱政府的卫生福利部啊，拢哦，较建议若要摄取蛋白质哦，按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摄取比较较好。毋是讲肉类的食物哦，袂当食哦。肉类的食物，伊内底嘛是有真丰富的营养价值。咱即马讲的是蛋白质的摄取，那是诶，食外口的人，还是讲咱着黄豆啊啦、毛豆啦、乌豆啊吼，要来做料理，敢那变化较少。啊，咱哦会当诶食豆奶，食豆奶是上简单诶啦，到处都拢买着豆奶。豆奶吼，就是黄豆啊，泡泡甲下落煮豆奶，嘛是呢，黄豆啊做，要来食吼较方便。讲到植物性的蛋白质啦，咱就直接建议讲要提悬着摄取的量，啊，唔是讲其他的食物啦，摊像啦、鱼啦、肉啦、卵啦都卖食，唔是安尼哦。咱是讲哦，那是要增加着蛋白质，请增加植物性蛋白质的量，啊，其他的鱼啦、肉啦、卵啦，那就有营养的，伊嘛是呢含有着足侪营养素。除了蛋白质以外哦，其实哦，即肉、鱼啊，佮有诶卵啊，伊嘛有无法度取代诶营养价值。参像卵，伊诶蛋白质诶吸收率上悬，啊卵嘛有咱所需要诶卵磷脂伫内底，鱼嘛有其他诶营养素伫内底啊。所以讲哦，饮食拢爱平均，爱多元化诶摄取。
1: 来安排黄色点唱的麦豆奶加蚵仔米线。

0: 怎？不管生理多年，咱嘛着街头巷尾挂几工。蚵仔面线啦，好食的蚵仔面线哦，来哦。
1: 听众朋友，你看有去浸毛的经验？大多数去浸毛是吃物件了后，先来引起的过敏的反应。有人哦，严重哦去浸毛的规身躯哦，拢浸起来。搁较严重的时候，目睭嘛浸起来，气管哦气管，气管嘛浸起来，气管啊浸起来，都无法度呼吸啊，喘气喘袂起来。有一名六十岁的先生啊，伊就是本身哦对啊虾啊也过敏，会去浸毛啦。阿姨哦，甲亲戚朋友哦去食饭啊，引起着严重的过敏，全身骨哦起疹毛哦，荨麻疹呐，足艰苦诶。他伊讲哦，伊无法度喘气啊，啊亲戚朋友较紧带送去台中主治病院急诊，医生是诊断吼讲就是过敏性的休克，迄阵已经哦根本无气啊，无法度喘气啊，血管嘛肿起来啦，经过急救。救回来一条命，足严重的，无较紧处理，可能真正吼无命。医生嘛讲，严重的过敏哦，有可能会无命。所以那时啊，食物件刷了后吼，起疹毛，啊，佫会晕眩，无力呼吸。

困难，腹肚疼，面色苍白啦，老清肝用急症诶，一定要急诊啦！吼，唔通讲我来去困一下呀，绝对不可以哦。这个先生啊，伊本身是对虾啊过敏，啊伊吼甲朋友亲戚呢海产的餐厅去食饭啦，伊完全拢唔敢食虾啊，但是啊，食饱了后无几点钟久哦，规身躯就开始痒，开始起浸毛，红诶一毛一毛啦，连目睭拢闭未开啊。无法度呼吸，喘袂过来，伊个亲戚朋友较紧来送去啊，住在病院啊，急诊啦。因怀疑虽然讲伊无食虾啊，但是有可能有虾啊所做诶调味酱，像像虾膏、虾啊头撇撇诶哦，作为高汤，啊是诶虾啊卵撇撇诶，哦足芳诶啊，你嘛唔知影伊是用虾啊做诶哦。急诊室的医生讲，即、这个患者哦，全身窟窿进起来哦，到病院时阵血压干那剩70，所以呢马上来注强心针，我诶心脏准备顶起来啊，啊好伊啊呼吸啊会当诶较顺诶。因为呢，无法度呼吸吧，都爱插管。好加载啦，针注落去，抗组织胺的药啊注落去，啊都状况有较好啊啦。因为啊，食道较气管是两条管，但是多好在边啊。啊，那是食道进起来，去带着气管，气管都无法度上空气啊，无法度呼吸吧，这真危险的哦。荨麻疹吼，就是去浸毛啦，主要哈、就是接触到过敏源。因为过敏源才引起到免疫系统释放组织胺，免疫系统去反应啦。而且反应每一个人竞争无同款，有的人吼就是哦，目睭痒、流鼻水、规身躯啊起热啊，哦，即过敏的反应，这是干呐过敏反应的几种，啊，佮有其他啦。统计过啊，比较容易啊，引起到过敏反应的食物哦，是啦，甲壳类，像像虾啊、蛤蟆。龙虾、蛤蟆有壳的海产较济啊，每一个人的过敏源无同款呢。有的人吼，伊个体质啊较特殊，对大粒经济、大颗的种子、坚果嘛会过敏。有的人嘛对巧克力过敏，芒果、翁来、荔枝，伊也有听过对香菇、菇菇类嘛过敏啦，吼嘛有啦。较普遍的对尘螨过敏，动物的猫过敏，有一种的嘛较特殊，就是哦。空气啊，冷热温差伤大，这嘛会过敏嘞。就是身躯内底免疫系统未爽啦，伊就作怪啊啦。一般吼、哦，咱那是讲有过敏的经验吼，上好你就去想，想看你有接触过啥物，有食过啥物物件，啊，再记录落来。起疹毛啊，目睭会痒，哦，皮肤生红毛，有人嘴唇进起来，那吼、哦、香肠目睭皮进起来，哦，进起来进到目睭闭未开啊，这叫做血管性的水肿。啊，那是进起来所在在脑后头，在气管啊，一食道啊。啊，你无法度呼吸啊，来无命嘞！有人是对迄药物的过敏啊，去医生馆、护士拢会问讲，对药物的过敏袂？吼、哦，你都爱注意哦。啊，佮咱听众朋友讲，咱的体质嘛是会改变的哦，体质是会改变的，唔通以为讲以前拢唔捌啊，即马嘛无一定讲拢袂过敏啊哦，体质是会改变的。那是讲轻微的过敏，哎，一旦用冰敷，加啉滚水，加休困，差不多半工哦，起疹毛迄点规模的啊，消去啊，差不多好啊啦。那是头晕、呼吸困难、腹肚疼、面色苍白、老青瓜，你都袂当吼，搁底下等吼，无底下刷。

陈百潭所唱的歌《赢是咱的名》。那个新冠肺炎影响到即马，就是咱台湾哦，按2020年到2023年，这三年期间出现3.3%超额的死亡人数，大多数是集中的啊，2022年、2023年这两年哦，超额的死亡率达到10.77%甲7.2%，这嘛唔是干那台湾，全世界吼、哦，都、就是和这个新冠病毒吼、哦、受未少的人数，几啊千万感染科的医生讲，因为啊地球的温度一直在升高，造成细菌啊、病毒啊快速的生长，啊嘛增加。未少新的病毒病菌，过去20年、30年该出现一摆的大流行，未来有可能10年、15年都会出现一届哦。所以呢，这是哦，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啦，就是呢，真济新的病菌病毒造出来。重点就是环境的变化，介意吼较温暖环境，才会病毒。病菌甚至蚊虫，因的生长啊，都非常的快速，因为因会适应啊，因介意啊，咱人类就受灾殃受苦啊啦。但是这嘛是无法度的，咱嘛袂当伤过担心。即嘛医学界、生物科技界啊，拢嘛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因可能会去找发明更加多，会当压制，会当消灭。病菌、细菌、病毒的方法，啊，那无就是哦，搁去发明，搁去研究，搁较济预防下。

清洁回馈活动吼，买咱的食品啊，还是保健的物件，咱是满2000块吼，咱回馈啦，送一包元气糖。这个元气糖无讲真甜，主要拢是中药所做的糖啊，你来吃起来拢是中药啦，点啊未高，安尼该当就药啊在。割掉诶，元气糖，金天莲，很好的东西。啊，那是要买咱保养的物件，就是咱的金珠霜，金珠霜就较特别。母亲节，咱的金珠霜来给咱回馈，咱送给妈妈，你就用这个金珠霜，你就唔免过去买保养品，一罐呢，1800块，即马买2罐，3600块。虽然无较少，但是咱有送2罐呢，抽干那2罐，抽干那有咱得买1100啦。60块，但咱买爱1160块哦。送给妈妈，有顾着皮肤，阿妈有顾着健康，用好油对身体就好诶。啊，那是讲咱的妈妈煮较少啊，哦，啊，这油能关麻将用介久咧？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阿妈的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这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这是张荣荣唱的歌曲。
1: 等下病毒其实无可怕，上惊是啊，等下病毒的当症的啊，等下病毒吼含有着足侪种、足侪种的族群的病毒啦，参像咱常常听到的沙克奇病毒、长病毒71型、D 68型。小儿麻痹病毒嘛是肠病毒的一种，一颗病毒等等啦，每一种的病毒所引起的竞争啊，小寡无同款，嘛有哦，同款的所在。一般等下病毒的病人出现诶竞争哦，就是啊发烧、脑疼、脑疼的时阵，医生检查脑后哦，会发现脑后者呢破皮破空。还是讲已经啊有生红粒啊，也是哦，这个时阵然后这边啊出现病症啊，这一般都是等啊病毒所引起的咽峡炎，啊，佮有吼、哦，另外一种等啊病毒的引起的是哦，脚甲手啊、脚头啊、身躯啊出红粒啊，有的是哦出吼捕人的红粒啊，那叫做锁口足病，有的是起水泡，等啊病毒真紧哦，等。1998年，就是民国87年，迄年吼、哦，台湾哦，129106个等下病毒的病例，啊，等下病毒相当易侵犯囡仔，啊，囡仔歹照顾，因为病毒群啊真济啦，竞争啊真麻烦，啊，佫足容易传染的。迄年吼、哦，1998年啊，民国87年迄年哦，造成78个死亡的个案。还是哦，非常非常让人心疼的代志。等下病毒在2024年啊，进入到十年来的上济诶病例，2024年的5月份都已经造成哦，一礼拜167班停课，一班有两个囡仔，等下病毒，安尼规班都在停课啊，都无去学校啦，因为惊讲哦会传染啦。等下病毒，囡仔病。顶差不多一礼拜啦，照顾咧等下病毒的囡仔，爱戴注意哦。一般是发烧2天到3天，来呢就是那喉痛，痛到嘴合袂起来，流嘴暖，无法度吞，无法度食。伊讲痛，痛到袂食啦。这个时阵吼、哦，让伊食迄较凉凉的，降低着痛痛，啊，过来补充水分。那食袂落哦，啉汤嘛好啦，补充水分，补充果汁，得找的。休困7天，嘛算是隔离啦。啊，卖去公共场所，唔通去学校。爸母在照顾等下病毒的囡仔呢，哦，尤其是3岁以下的囡仔哦，爱在量体温，那是啊发烧，定定是超过39度，39度你也得退烧。厝内那是有一个囡仔感染等下病毒，真容易啊。第二个吼、哦。买感染，所以呢，上好嘛是囡仔爱戴隔离啊。等下病毒吼，因为伊个族群真济啦，那是啊，得着等下病毒哦，会伤着神经，即嘛真让人担心。伤着神经的病症啊，包括活动力无好、爱困、意识改变、脚手。

无力，呼吸急，心跳加速加快，呕吐，啊，佫会救紧，无缘无故就惊吓，哦，无缘无故的急吧收缩救紧，这哦，就是啊，等下病毒的七十一型的重症前兆病症当前的啊。等下病毒七十一型相当易造成动静，啊那 D68 哦，造成哦急性无力脊髓炎，都、就是容易造成人骨髓发炎，最危险。啊，佫有足侪啦，啊那病毒一般，那是讲无到动静，用药物啊佫照顾，差不多一礼拜恢复哦健康。啊那是动静哦，大多数都是爱带医治疗和医生、护理师啊专业的来照顾。啊，当前的风险也较悬哦。等下病毒伊个传染性真强，主要哈、哦，粪口、嘴甲食物的污染。粪口啊，就是胃肠这部分啊，是不是啊？洗手有特点，食物的嘛可能会污染哦。呼吸道嘛有可能，譬如讲啊，咳咳嗽、拍卡呛的迄片水片膏啊，接触到病人的分泌物来感染。这嘛是啊，一个传染的方式啦，所以唔敢讲爱隔离呀、啊，较接洗手，等下病毒爱用湿布洗手，你用酒精无啥物效果，爱用湿布，那是要消毒的用漂白水啊，囡仔的玩具啦、啊、餐桌椅啊，还是咧环境啊，楼梯地板，这都爱消毒，食饭的遐碗碟用烧水消毒，你唔通食饭的。餐具碗底你提消毒水的消毒迄个唔对啦，尽量来注意卫生，预防等下病毒。大人嘛是会有等下病毒，只是啊竞争较轻，囡仔会竞争啊较严重。

妈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尊公，恁那是有排便未顺，还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恁那是想要养颜美容，要予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色，伊安推荐介绍诺。

利 SOD 酵素。这个诺利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利所做的诺利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利的活性是一般诺利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利酵素胶囊高活性加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利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内底 SOD 活性灌到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利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元，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元，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嘎素，一罐1800元。舒钙是暖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元。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元，现在调整价钱680元，680元。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元。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元。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利酵素，给我们讲的诺利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元，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元，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元。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元，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元，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元，一箱6罐3250元，一箱6罐3组，一罐580元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元，2900元啊，6罐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元，一组2罐520元。这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元。这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元。喉糖一包100元，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元，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元，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满2000元都不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元，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卡里三空七里八五五。
2307-2855-23

0: 07285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拢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1: 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膏，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伊这边袂讲介甜，因为迄种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外面的珍珠霜，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底下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呢，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呢，都爱过去拣，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蛮赞，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1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2罐哦，2罐一个罐底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粗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的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度的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0: 也可以点唱的歌《难忘的人》。
1: 油脂的功能吼，讲会随着咱的年龄的增加来降低，嘛是老化的关系。医生指出，那是感染到新冠。

病毒腰子老化的速度可能会快速增加三倍。啊，那是慢性的腰子病呢，早期嘛无啥物明显的竞争，大多数的民众无去来注意这件代志。台湾腰子医学会的理事长指出吼，咱台湾每八个大人都有一个人可能有腰子病，不怪咱台湾哦，被叫做吼洗肾王国，每年哦洗腰子开掉健保哦。几啊百亿，西游记健保有支付啊，所以呢，这健保算会出来，啊，拢是开健保的钱哦。腰子病发生率呢是世界第一，这不好。腰子吼，甲肝同款哦，袂矮啦，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所以呢，早期无啥物竞争啊。腰子那是讲无代顾好，参像讲个血压啊、血糖啊、血脂肪控制无好啦，就容易造成个腰子的代谢的负担，后壁就形成腰子的疾病，叫做高肾压。腰子的压力大，腰子啊长时间得高压、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的关系，使得腰子的压力就变大。腰子压力大久啊哦，腰子的功能就会退化。对下降，所以人都在讲哦，咱要注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另外，那是讲哦，这三个拢真高，都要搁注意高腰子的压力、高肾压。哎，对，中华联组织病院的腰子内科的团队，在每年的国际肾脏日进行一天提醒咱的民众爱控制三高，这个慢性病。另外还要注意啊，腰子的竞争，腰子的竞争很简单好记的，叫做泡水高频卷。泡水高频卷每年啊三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四是世界腰子日。腰子的竞争，泡水高频卷，泡就是小便泡泡，这小便起泡啦，泡就是起泡，小便有泡十五分钟久到半点钟久无消，你就是啊，尿液内底有蛋白质，叫做蛋白尿。啊，那水就是水浸高，是高血压，平平就是哦贫血。病险倦就是疲劳疲倦，所以腰子病标准的竞争，泡水高频卷，那是有以上的竞争两项，都有可能已经有腰子病啊，较紧去医生馆检查。泡水高频卷，腰子具有着排毒，啊，个有调节身躯的水分，维持电解质甲酸碱平衡，这种红血球活化维生素 D， 调节血压加。叮叮叮叮的功能啦，所以腰子嘛介重要。啊，那是讲唔知影原因哦，欠血、面色苍白，嘛有可能是腰子出问题啊。腰子的肾素、腰子分泌、内分泌，甲高血压有关系。所以腰子无好，嘛会影响着血压，血压控制未调，有可能啊是腰子的问题哦。人讲糖尿病啊，嘛爱注意腰子的病变，足侪疾病哦，甲腰子的健康拢有。牵连掉的，腰子的疾病初期嘛无真明显的竞争啦。医生讲，差不多八成到九成腰子病的人，拢无发现家己的腰子健康出问题。真正来讲，吼皮肤一直痒，啊个喘，尿液有泡，有尿毒，尿液检查内底有毒素，这个情形啊，都已经到了第四期的当道的慢性的腰子衰卡。过来都爱洗腰子啊！你看咩？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嘛，会造成腰子的病变。不怪咱台湾哦，洗腰子的人遮尼啊侪啦。啊，要预防腰子破病啊，上好的方法就是四不一没有：不抽烟、不憋尿、不乱吃偏方。但是啊，咱的朋友那是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肪，一定要注意。五年以来得到。腰子病的几率，高血压得到腰子病是 1.7 倍，高血糖 2.4 倍，高血脂肪 1.6 倍。所以啊，高血糖、血糖的问题，造成腰子病变，真需要注意的代志。许多人讲糖尿病的情形，到尾来洗腰子，目睭哦，目睭派气，血糖哦，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啦。啊，常常听人讲肝无好啊，人生是乌白，腰子嘛是一个啊。袂通爱的器官，腰子无好，人生嘛乌白啊！哦，因为爱洗腰子，洗腰子真艰苦，一礼拜洗三摆，一摆拢爱三四点钟久，足艰苦的呢。腰子那亲像咱身躯内底污水处理厂啦，负责代谢的功能，一旦那是损害哦，那是歹去，咱的身躯的毒素都无法度代谢掉，啊，你身躯内底。

都拢是动物毒物有毒嘅物件，不过呢，身体都未健康，西药剂吼，真正影响到生活品质，影响到健康，咱都爱养成一个好习惯，爱加啉水，白滚水上好啦，爱有健康嘅饮食，规律嘅运动，卖食薰，控制嘅体重，定期做检查。那是做上基础的健康检查，嘛有六一的检查，会知影药剂的情形。六一的检查吼，会检查六一的品质，啊，对，知影药剂的功能是不是要正常啦？啊，卖食来路不明的偏方、草药啊，爱较注意的哦。

陈淑萍甲翁丽友合唱的歌《你我之间》。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去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期待下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要照顾你。

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思。

台，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我心中只有你，只有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

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岁月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山，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大家起床啊吼，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娱乐帮是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因为咱这个时间就讲一寡老板的吼，伊七早八早就咧困啊，
1: 咱这个时间买当讲透早啊，
0: 啊，七早八早就困啊，啊，困到十二点嘛，应该小
1: 起床一下，
0: 起床一下。
1: 哦、
0: 啊，听说啊，这个困难。
1: 哦，
0: 啊，困困的爬起来都吃斋水都好。
1: 哦，哎呀，那照你安尼困出来，困起来嘛是有利啦。
0: 我讲你安那，
1: 嗯，
0: 因七点困啦，八啦，九啦，十，嗯、十二，困六点钟安尼。
1: 好、
0: 哦，哦，
1: 嗯，
0: 啊，爬起来，搁听这节目两点钟，
1: 嗯，
0: 啊，三点搁咕噜去啦。
1: 啊，吃吃点心再搁困。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在在哇，那面伤高啊，啊，
1: 困伤济啊哟，
0: 哎，困到发通通。
1: 啊，这个时数就是食饱困，困饱食。
0: 对啊，
1: 对啊。食我敢那阿不倒嘞。
0: 你那达工就好了。
1: 嗯。
0: 看你要吃孤人硬冲啥吼？
1: 吃孤人啊。
0: 在你啦。
1: 呵呵。吃孤人啊，最近这。
0: 吃半病了，拢会使。
1: 最近到好这鸟气啊呢，气心落命咧，吃半病啊。
0: 这鸟气啊！
1: 哎，单位都有啦。
0: 这个尿气你不能小看它呢。
1: 这全球的呢。
0: 伊那一年当吼，像这么啦。
1: 嗯。
0: 一年当也生产166万只呢。
1: 哦，足恐怖！哎，你生产足紧。
0: 对啊，生产话紧呢。
1: 而且伊也是软骨的哦。
0: 哎。
1: 卡细胖的该软的，嘿水管卡细细的该软的。哎呀、啊，
0: 嗯，
1: 啊，一届拢生几树诶？
0: 啊，所以有的人吼无常识，
1: 嗯，
0: 什么鸟气吼是对下降来的啦，
1: 北漂哦，
0: 啊，南属北动，
1: 这个提起来，
0: 台
1: 北诶，唔得啦，搁这个提落去。
0: 这个破生会讲，迄个鸟气啊，
1: 嗯，
0: 是迄个民进党哦自导自演啦、
1: 啊。哦，哎呀，这。这个习俗讲，这拢是假讲的啦，应该是大家要看想办法，要安那抓这鸟鼠。
0: 大家唔只讲鸟鼠抓抓吼，规矩抓来。王宏伟呢，这个
1: 引导
0: 服务中心啦，伊只嘴只硬硬啊。
1: 因为这鸟鼠的物件吼，你只要有食的所在，一定拢有啊。哎呀，尤其是市场，市场。
0: 业绩啦，
1: 嘿。想办法看要安那抓，嘿呀。
0: 报地看是。立刷掉，
1: 嗯，
0: 造出来时都害落去啊！啊，下当规定嘛，掠一只两百嘛，掠一只两百嘛，规定人拢掠啊掠掠，叫伊收嘛。
1: 哦，
0: 这嘛有利呢。
1: 哦
0: 哦，
1: 看一只偌济啊，大家去掠呢。
0: 党首之下，必有勇兵呢。
1: 嗯
0: 嗯，
1: 这是我那有一个方案呐、啊。
0: 然后一只两百啦。
1: 嗯，
0: 啊，你拖卡那转，哎。布袋沙的样。

0: 金啊，
1: 嗯，
0: 立刷，切落去，硬入去，一只两百两百呢。
1: 哦，你当作迄只是动物的哦，是也是湿地的。啊，你个沙包起来，甲起来伊拢未走。
0: 哎，人个药啊，若装落去，拢会走出来啊。
1: 啊，走出来也紧走去个别位啊，你要带药
0: 你
1: 起，要等你来牵，
0: 都
1: 他个歹去个，你当作迄只去个电力条啊牵着。
0: 嗯，
1: 鸟鼠无遐戆啦。
0: 鸟鼠哪里违反了？这是实在真麻烦了。
1: 对啊，对啊，你冇看有一出那个鸟鸟鼠的电影嘛？哦，那真正足恐怖的，规定安尼，规个路安尼，规个地下道拢是那个鸟鼠，那道恐怖。而且哦，这鸟鼠不是跟咱台湾有，全球世界各国拢有。听讲哦，已经有这个七个国家哟，一定就开始伫咧掠这个鸟鼠啊，啊，无这鸟鼠吼，你像你安尼讲讲，生团偌济都偌济安尼，啊，遐个互家辈个生团出来吼，佫较恐怖，系啊，而且佫有迄个细菌病。
0: 那这个山鼠吼，伊咧食香菇迄吼，迄会食。嘿，我不看迄、那个。
1: 啊，你呢？我看是卖食，咱也是去食唔到，去食到有毒的，你唔得废气。
0: 无啦，一百下，遐拢来种个香菇嘛。哎，鸟鼠拢去食香菇。
1: 嗯。
0: 啊，我看伊那山地啊，
1: 嗯，
0: 咧食迄个鸟鼠要怎食，你知？
1: 嗯。
0: 刀甲破开，迄、那个刀淋起来食落去。
1: 哎呀！
0: 伊讲迄个爆，
1: 真恶心啊！
0: 怪呢哦，哎、
1: 欸，
0: 全区拢遐臭的味啊。
1: 好、哦，是安尼吗？
0: 那个最补，最补，
1: 最补的要煮熟啊。是安尼生吃无，干嘛就恐怖？
0: 较早我外公哩阵，
1: 嗯，
0: 带人去德北啦，搁落去遐有镇西堡啦，
1: 嗯，
0: 啊，唔知讲遐香菇安尼贵个安尼，遐淡的香菇吼，咱哩阵就头壳无介遐哩哩，
1: 嗯，
0: 无香菇伫遐甲收收的，啊，咱摕一寡钱互伊，从这香菇咱阵运来台北，
1: 嗯，
0: 哦。啊来卖人，
1: 嗯，
0: 咱就袂向卖个头壳哩，
1: 吼吼，
0: 啊卖个香菇你就趁你个，
1: 啊就过笑过笑过佚佗啊，
0: 袂
1: 晓要做生意啊，
0: 干来向佚佗啊过笑安尼啦，
1: 嗯嗯嗯，
0: 嘿啦嘿啦，
1: 嗯，无法度啊，
0: 啊无试过我唔捌去，像什么垭口啊，垭口的风最大，
1: 嗯，
0: 哦，那风偌大呢，
1: 嘿
0: 啊，所以试过我拢不手去佚佗过。含招咱的这个朋友去游览吼，游览到对这个日本去呀，
1: 嗯，
0: 哦，嘛个朋友走到中国大陆去呀，
1: 嗯，
0: 啊，唔知我一个朋友讲，跟电话要来倒去佚佗，我大位都佚佗去啊，唔知要哪佚佗，无兴趣啦。
1: 无啦，啊，同款所在，但是你若讲一段时间过去，无同款啊，迄个环境有都会改变啦。
0: 迄阵啊，办一个迄个日辉
1: 总度假
0: 国际度假
1: 中心，
0: 迄拢是互外国人的国王来吼，伫遐住的呢。
1: 嗯，
0: 啊，我嘛去遐住，啊，一人一间房间哦。你若归口罩三四个对无吼？
1: 归栋的啦，
0: 诶，甲你分配一栋的房间互恁。
1: 看恁几个人，一口罩几个人要住呢啦？
0: 下骹泡茶，
1: 系啦，
0: 啊，楼顶要困，
1: 嗯，
0: 啊，要拍麻将、通宵拢会使。
1: 啊，遐就是讲，敢若别种的方式安尼，内底有迄个泡澡，啊，有淋浴的，啊，外口嘛有迄个户外嘛，有迄个游泳池。
0: 啊！
1: 外口阁有一个大个游泳池，
0: 啊，阁有迄个餐厅，互恁去食饭。
1: 系啦，
0: 啊，你迄个有享受。
1: 嗯，
0: 啊，迄种办过啊啦，含日本嘛去啊。
1: 嗯，
0: 哎呀，啊，含大陆嘛拢去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要叫阮去倒佚佗。哦，
1: 啊，那你规划大厝就好啦。
0: 哦，对啦，
1: 顾厝啦，顾厝啦。
0: 哦，对啦，
1: 系啦，
0: 系啦，
1: 大位拢去啊，你怎么开始顾厝啦？
0: 来啦，这个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0: 然后这个环境哦是真快乐啦。
1: 哦哦，万槟榔，
0: 串槟榔，
1: 万槟榔还是串槟榔？
0: 万槟榔还用串？
1: 嗯，哎，规派啊，规派免串。
0: 啊，就哥哥先去哩采槟榔啊，啊妹妹踮咧下骹咧寻啊。
1: 哦，是安尼吗？
0: 槟榔
1: 兔
0: 啊，乌白瓜，等下迄两粒煞要你挂挂落来。
1: 嗯，目睭若无好势啊，啊看唔对，然后佫流落来。
0: 啊，迄两粒全叫你流落来。
1: 嗯，敢有遐咸？敢有遐咸？
0: 我叫你来采槟榔啊！你迄两粒煞个。
1: 啊！你说来采，来采，来采贡，来采贡。
0: 哦，啊，迄两粒就过大啦。
1: 好，
0: 迄都要剥咧，差不多几年。哎，
1: 啊，唔足轮呢？
0: 哎，算唔知轮剥剥。哈哈哈！哈哈！啊，那剥无法啦，只叫迄个。
1: 你敢捌食过？
0: 那剥无法啦，只叫迄个大鸡的因娘甲文来倒剥。
1: 少年的靠喙齿养剥。
0: 剥掉了，迄剥落去。再出汁了，
1: 配一下烧酒嘞。
0: 哎呀，那个骨头够好呢。
1: 嗯，
0: 那骨头若够不好是袂使哦。
1: 哇，都真晦气啊！
0: 我食阮的这产品，大家食啊拢真好哦。那个手机啊，你甲看麦，85岁啊。伊安尼若看到我哦，迄个裙都安尼跌落来呢。
1: 都在扭起，
0: 扭起大腿讲啊，这扭卡到位啦，你扭啊裙要创啥呢？
1: 嗯。
0: 啊！我著食你的这红色养筋骨，你讲
1: 广告，
0: 脚骨来好养啊呢。
1: 嗯，
0: 哎，那上养筋骨骨肌哦，伊讲啊，无你著嘛，甲买一个三梅安尼啦。
1: 嗯，
0: 啊、好好，凊彩凊彩啦。啊，我讲伊食咱的这养筋骨咯，伊逐工安尼龟头行尾安拢咧洗哦。
1: 嗯，
0: 袂啦，袂咧正好都地壳，地壳，地下有落尖的地壳，哎，啊。连咪行到遮，连咪行到遐，伊拢无咧坐车啦。哦，从骨头用咧，伊逐工拢安尼洗，啊，食咱的红丝的养筋骨，真正赞的迄种的。哦，骨头要互伊用，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食咱这款红丝的养筋骨，你若有买两罐吼，
1: 4000块。
0: 啊，我要加啥互你呢？加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啊，这款送给你吼，伊这内底有 EPA、DHA， 就是讲对脑、甲血管，哇，
1: 足有帮助，
0: 足有帮助。哦，买两罐商品，啊，我呢，即下就安尼送给你安尼，吼、哦。
1: 嗯，
0: 无你若要买吼，即下都要穿啦，啊，两啊。买两盒才有够上架呢，哦，紧找乐冈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登记注文。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风湿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酸软无。

0: 四肢的酸痛，风湿关节痛，站不久，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扫顶顶，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不通，啊，肺不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不通，通就是不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疼，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达到讲通就是未疼，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筋要怎啊吃吼？迄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啊无你安尼，定定咧救筋，那不是头路咧。哦，骨头甲顾好，筋络甲顾好。也记得讲，咱节目中推荐介绍的红青的养筋骨，啊，即卖有要教迄个林虾油互你吼，伊即有 EPA、DHA， 顾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好，真好，吼、哦。今问罗岗小姐，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定期咨询。
1: 啊，无你若讲要一口松嘛，会使啦。
2: 一粒一嘴安尼，
1: 一口松就拍开哦。哎呦，这点那疼啊呢？
2: 真
1: 啊，太了，啊，都肉酥啊。
2: 嘿，
1: 阿爸说呢，做阿只水啊，
2: 入口即化。
1: 嘿啊嘿啊，
2: 安尼干那饼安尼胖胖。嘿，
1: 啊，这肉酥你若不爱食肉的人，这肉酥安尼食了吼，有氨基酸，
2: 够蛋白质，
1: 够蛋白质。咱人若无蛋白质，氨基酸拢未使啦。
2: 对，
1: 啊，这老公老大人，
2: 囡仔，
1: 啊，你摕来个塌一粒吧，配一下茶哩，小蛋糕个塌一粒吧，配一下茶哩。阿松安对咱的身体拢真健康啊。
2: 对。
1: 也计讲要治咱的产品，咱拢会加这个精品给你。
2: 对。
1: 啊，无落迄个什么，什么豆，这个做啥？
2: 海蜇头。
1: 哎。
2: 啊，是特鸡蛋、蜜汁、黑豆。啊个是咱这个养生美啦，无成分的纯肉酥肉条。哦，你拢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南岛也去，
1: 嗯，
0: 帮水我即马就变阿婆阿去啊，哎，你唱歌真好听哦。
1: 阿婆啊，你也变阿公啊？啊，
0: 我变阿公啊。
1: 嗯，
0: 啊，这文呢变阿祖啊，这是。文呢唱起来，
1: 愈做愈大。
0: 丁香小姐，哦，这地方真好听。

0: 叫做丁香小姐。
1: 嗯。
0: 诶，这条歌我那真好听吼、哦。啊，最近那个鸟鼠啊，咧爬来爬去吼、哦，那要食物件吼，咱都要较细腻哦。
1: 吃古人啊。
0: 诶，那鸟鼠，那去钓到那鸟鼠啊边吼，诶，还有这马老李啊，马老李啊，伊就是古早那马老李啊吼。啊，钓钓时喏，拍寡拍烈，啊，到后面就翘去。啊，那可怜啦，就是霍乱，
1: 嗯，
0: 霍乱就顶土而来。
1: 以前医学无遐发达啦，啊，不过即卖医学发达啦吼。那讲到感觉无爽快，咱啊紧去病院医生看。
0: 对啊。
1: 系啊系啊，啊，即卖医学这尼发达哦，还 OK 啦。啊，就是讲哦，咱环境卫生爱做好，
0: 嗯，
1: 重点就是咱的环境卫生啦。这环境卫生你若是做不好吼，卖讲鸟鼠啦，迄家蛇啦，啥物货吼，都一大堆啦。
0: 对啊，
1: 嗯，
0: 迄卫生都要做好。但这个家蛇吼，
1: 嗯，
0: 啊无这条这粒地球的时阵咯，这一年的时阵咯，
1: 都有啊，
0: 都有啊啦。哦，我物件都拢有啊。
1: 啊，这个高山团嘞，
0: 啊，上惊就
1: 真恐怖，
0: 真鸟鼠。
1: 嗯，
0: 啊，不过人迄个山鼠会食哦。
1: 哎呦，今麦上来吃山鼠呀！
0: 有哦，伊讲人拢嘛有咧吃，或者山羊啊、山虎哦。咱台北这鸟鼠有恁搞啊地，太贵太贵啊！
1: 像阿在寒天嘛，把后壁惊死啊，搁吃，惊死人。
0: 一吃都会很中毒哦。当然，北来垃圾爱甲清好清气啊呢。
1: 嗯。
0: 哦，防止五年解毒丸。
2: 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防止五年解毒丸，防止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跨。改变咱的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防止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防止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防清五年解毒丸。
0: 这个北来的垃圾吼，啊个清清的，
1: 嗯，
0: 会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啦呢，哦，啊，较袂讲垃圾嘛，要入去中间，啊，你就要好入去，会甲你端出来。
1: 控制那个做较好咧，安尼啦。
0: 血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你话血大放了黄记，记啊个闭结，闭结啊屎放袂出安尼。一天最起码都要放一摆。哦，你唔能三天放一摆安尼都啊都
1: 唔对啦。
0: 哎呀，哦，所以红心五年解毒丸买转来吃，后迄个肝火啦、肠啊火啦、胃火啦、三焦五毒火啦。啊，这火吼、哦，伫咧北来都唔好哩，哦，产生嘴大、嘴高、嘴臭，哦，清肝兼解毒，即罐上好，防止五年解毒丸，甲买顿来食，会个找陆江小姐甲煮匀吼，啊，该当阮教互你的这个精品呢，陆江小姐会甲你讲，处理甲好势好势，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广告完毕。
0: 你并无歌吼？
1: 无。
0: 我这边有一条歌啦。
1: 嗯。
0: 啊，真好听。嘿，这条歌是 阿祖上爱听的。哦，讲要带爱人啊来去跳港。
1: 哎，这个天也使跳啦。
0: 哦，对啦。
1: 哎，那热热啊吼，来跳啊，那凉凉啊。
0: 啊，阿祖你有在听无？嗯。带爱人啊来跳港吼。嗯。啊，咱专线电话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因人安尼掠鱼倒转来吼，因某人啊，哇鱼啊吼，两个安尼个提起来，哎咻！刚刚迄阵哦，卖都歹算啊，都好年当啊，大赚钱啊，
1: 对啊，
0: 哎呀，
1: 啊，这个好丰收啊，
0: 对啊，
1: 嗯，
0: 阿妈都爱为了体能呢。
1: 哎呀，
0: 阿婆身体都要用嘞，
1: 好对啦。
0: 哎呀，身体若无用哦，
1: 能
0: 加能加还袂使安尼。
1: 哇，
0: 啊，那能加能加你落去哦，咱的迄个哦阿姑的迄条个要等下食吼，要用甜的买使。水陆光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水陆光小姐询问。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食物件都要对症啦。
0: 那无对症啊，都拢加食呀。
1: 你目睭望无酸涩，上听乌呀乌呀呢。
0: 嗯。
1: 哦，哎呀，那老白油啦。
0: 大大黏黏。
1: 啊，你老公都安尼涩涩哦。啊，你讲安尼，自己个捏捏捏捏，一下目睭就要派去。
0: 嗯。
1: 哎呀、啊，所以你老公有去手术咧，白内障的人哦。回来同样也要保养、哦、
0: 对、
1: 哦
0: 嗯、
1: 我们红星的大光明可以让你滋养肝心给你保养我们的气肺滋养明目给你保眼红星的大光明、啊、不然这样、啊、这白油洗洗就这样也不是头路
0: 对啊、
1: 欸、然后、啊、你的白心、啊、就白心不是这样、哦、红星的大光明赶快买回来吃啊，你若买啊，我精品好个吼，拢会加予你。
0: 嗯，
1: 哦，你问洛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当君情泪。
1: 嗯，
0: 这老歌你看看嘛，迄几落十年啊，即马听嘛是个个真好听。
1: 嗯，
0: 哦，这个人的心哦，都无法度头讲安尼去甲抓着安尼啦。
1: 嗯，
0: 哦，当这个老母哦，会生伊的心啦。啊，
1: 无法度生伊的心，
0: 无法度头个知影伊心安尼啦。
1: 嗯，
0: 我一个二七岁教伊呢哦，伊就去带迄个日报报传的嘛。
1: 嗯，
0: 哦，啊，你去遐做啊，你乖乖做，做甲好好安尼。
1: 嗯，
0: 哇，想康想胖，先加迄个金库的主款的时候喏，哎，啊，你提钱都遮简单哩咧。
1: 哦，大家慢慢啊搬嘞。
0: 搬脚啦，创啥，输都无要紧，那我都啊，错。

0: 点出来抓一块抓一块，抓久完了人会知影，你知？
1: 十年后啦，即马37岁
0: 啊，一个人了，伊讲话我已经共搬走8000万出来吼，我看都爱酸啊，你知？人就紧甲查啦。
1: 迄是公司有开始咧注意咧查这个销。
0: 对啊。啊！你甲查查到啊，
1: 已经暗看未掉啊，紧
0: 张。真夭寿啊！啊，搬8000几万啊呢。啊，当然这甲客户无关系啦。客户你要领钱从啥，伊咪甲你处理了好势好势。但是这个教育呢，37岁啊，不学好。你搬这8000万，啊，坚守自盗，这嘴巴真重呢。
1: 因为伊是咧做几日
0: 啊？变主管了呢。
1: 保全金库的这個主管，
0: 对啊，你会当做到安尼来啊，
1: 无简单
0: 的，袂歹啊，
1: 对啊，
0: 结果你爱跋筊，爱开杂号啦，钱拢对啊，
1: 欠钱啊，
0: 差嘞差嘞差，
1: 逐工搁咧看遐钱哦，哦，安紧甲要死啊，
0: 三串四串，完了叫串8000几万呢，昨下死机安尼啦，
1: 死机咱嘛是查，
0: 用查着安尼，你讲话爱。即摆一升就完了啦，
1: 系啊，
0: 你阿厉害乖啦，
1: 本来一个好好的头路，
0: 对啊，
1: 即摆升啊主管啊嘞，过十年后各升各主管，对不对？所以人就是爱调低啦，袂使安尼银白心肝乌啦，
0: 最好做贪啦，贪来
1: 看到钱就，
0: 啊，今摆你就
1: 什么，什么拢无。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黏米接过来。

0: 来啊，这么要搞好的呢？
1: 没有，朋友酸瓜。
0: 哎，啊，听什么歌中吹风吹啊？
1: 歌间中
0: 2999-8693。
1: 对，现场可以的电话哦，2999-8693。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哦，好起床啊！
0: 一波一波来。
1: 起床啊！起床啊！哎呀，安尼休啦，搁叫袂起嘛，无法度。来。嗯，来你好，
2: 嗨，跟你问起你好，
1: 嘿、hey, ，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周家南，
1: 周家南，好，周家南哈，
2: 答案
1: ，OK， 好，哎、欸，落了，落了，家己背起来哦，哎呀哎呀，啊，2999-8693哈。找郭建章甲孟琪啊，要听歌的朋友就好滴吧。做一滴安尼，较袂哩哩啦啦。嗯，来你好。
3: 喂，麻烦你。
1: 嘿。
3: 过一条人生看头前。
0: 人生看头前哦。
1: 人生看头前。
0: 哦。好
1: 要人生要看头前。
3: 谢谢啦。
1: 啊，你倒位？喂。哦，这切电话真紧哦。
0: 我来做。
1: 算唔知边个个称呼。
0: 嗯。
1: 五百三。对啊。五百三。来，你好。来，你好。
4: 阿嫂，我来喽。
1: 来喽，来喽。
4: 建中兄。
1: 早起咧找歌。
4: 好，好，不要去回去
1: 吹。英英啊，先去吹歌。
0: 好，我吹歌。
4: 啊，我是讲迄落都播落，我转咧规矩，我先。
1: 哇，你爬起来。
4: 哦，建良兄来咯。
1: 来啊，
4: 吹着啊，吓。
0: 吹着啊。
4: 我吹着啊。
0: 人生看头前，我酒家人拢吹着。
4: 阿亮咧问你讲什么？你运气收你好未？
1: 啊，未啊。
4: 啊，未啦。
1: 可能爱管等寒流来啦。
0: 哦，
1: 你等寒流来啦。
4: 安尼，恁两个唔都老夫妇咧？
1: 啊，都对外口的冷气甲吹入来咧。
4: 穿短裤，穿短裤都。无波
1: 波。无，今天按什么穿内裤来都好啊？
4: 啊，咱哪天唔是拢穿短裤？
1: 穿短裤那有一样，伊按什么穿内裤来？穿一件细领都好。
4: 哦，可以。
1: 安尼较凉。

中华人生十点严管最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只，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后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做提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无物件，都爱先讲的。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那个十点严管甲康西瓜先做提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马归站来听张建文讲因个故事。

0: 我是丁元贵，伊就讲
1: 王公主啊，王公主，你拄只大入门啊，不但讲教过会背，啊过也会提，连阮查某囝看到你都原来会讲话，嘿，莫非这是天意嘛？啊那安尼，你就是我的囝婿咯。你若是无啥气嫌的话吼，这件婚书吼，算讲是天定的啦。我看你归去吼，和我做囝婿啦，好不？
0: 这个时阵啦，丁元贵查某囝张秀英往那走入来咯。张秀英讲：“阿爹，我系讲话呢，阿爹。”王邦昌伊个头一个看，伊看到张秀英是水个好谈，像是仙女下凡，真正是天主角色。吼、哦，倾国倾城。王邦昌伊看到个几颗人拢硬去啊！咱头拄啊讲王邦昌，伊看到张秀英是生做遐尔水，伊答应即阵的婚书啊哥。因结婚了后吼，张元贵伊就讲：“啊，
1: 现世啊，现世。”佛祖讲，桂花树家有大黄金一万两，啊，白银也有一万两。我看咱家乌看卖，看到底是爱学倒一个大仙人哈？
0: 干那乌一笑亲娘娘吼，真正有白银一万两，吼吼，黄金搁一万两，不过有怕你啦。写讲天数三代行善大仙人王邦昌得志，官不得贪，名不得处。这个时阵的王邦昌，伊才知影讲行善不是无好报，只是时机还未到。因三地人行善，伊即阵得到一个水帽，搁再得到张元贵所有的财产，因为张元贵敢那有一个查某囝娘娘，不是安尼娘娘哦。这个人那在大发的时阵是抓未掉了。这个时阵呐、啊，皇帝宋仁宗大崩门了，原来是反邦侵入中原了。反邦的军师是摆一个五鬼阵，这个五鬼阵一个摆到到底啊，吼吼，规个天下的乌天暗地个，伸手不见五指啊！有时兵将无哈多通破，讲到爱夜明珠才有哈多通破这个五鬼阵。有时王邦昌伊将迄尾灵所送的迄粒夜明珠来献乎皇帝宋仁宗啊。宋仁宗因为这粒夜明珠反兵已经投降啊，王邦昌伊摇身一变啊，都变成进步的状元了。王邦昌伊以状元的身份登去故乡了。等来个故乡，故乡的人才知讲，行善的人真正有好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各位，这段故事，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哈，不过咱也是时常有伫咧做善事，咱会感觉真快乐。一旦行善帮助别人，即表示讲咱有能力，咱有这个福报安尼。啊，若做善事，唔免讲一定都爱用金钱，吼、哦，咱会使用心，用咱的力，尽咱的力量，尽咱的心意个。咱俗语有伫咧讲，讲行善之人吼，立行中之处。啊，若不见其中啊，力有所成就着；行恶之人呐、啊，立外道之招；不见其损呐、啊，力有所消。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咱若是帮助人吼，人有可能我来会帮助咱吼，咱若是去害别人，人有可能我来会害咱。咱人生在世啊，嘛是都爱得人和，比较得有较安稳，有较快乐啦。啊，咱若时常害人，去怪人，去骗人，去骗人吼，咱的心肝未安吼、哦。啊，若这款人生是有啥物意义的，是有啥物快乐的？咱人啊，特别事业进程啊，一定拢会反悔，拢会反省。啊，那这个时阵要反悔、要反省，都已经伤过头慢啦。所以讲，咱会记的，那方便他人呐、啊，就是方便自己呀、啊。人来世间路，手空。

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世事啊，有当时也是真难预料哦。有人较早呢，啊真善车，有时经过三年、五年了后呢，伊煞变成真好业、真有钱的人，这嘛有呢。也有诶吼，较早伫咧读书啊，都干那也无甲外敖啦，啊个老片老片的咧，即马一个大汉啦，啊人即马煞伫咧做立法委员呢。吼吼，啊，有的人吼，较早家庭啊，真好个，环境啊，真好，啊，读书嘛，读真会真牛，啊，即卖呢，读个博士了后啊，也搁伫咧无头路，连一个某啊，煞无地娶，嘿，这个感觉讲非常的奇怪啊！你，这个人生的变化，哪会遮尼啊大呢？这啊是事实的哦，人生的变化呢，是无常的。有当时也是予咱无哈多通好去个预料的个。各位听众朋友，咱伫世事会当防骗的，咱尽量防骗无要紧；会当共帮忙的呀，啊，咱就尽量共帮忙无要紧；会当为人服务的呀，啊，咱就尽量替人服务无要紧就对。咱国父孙中山呐，又讲过一句话，伊讲人生啊，以服务为目的。替人服务啊，真正会得到无上的欢喜心。所以人在世上啊，大家拢知影讲啊，都爱做事，都爱做工，安尼啊，才有饭汤好食的咧。大家每一天啊，伫咧奋斗，伫咧打拼。有的人啊，根本唔知影讲是为啥。也有的人讲啊，我只不过是为三顿，为过三顿伫咧做。我只不过是为三顿伫咧拼呢，伊都啊，甲其他的动物啊，无啥物款无同啊，都会使讲早起时出门来做工，啊，即马下班就倒转来到厝诶，安尼一天就过去啊，一天一天啊，来消沉着自己的意志，一天一天啊，来磨损着家己的这个血修骨，浪费着家己的青春以及生命。咱人食个老啊，一无所得啊！哦，即想讲啊，嘿，这个人生啊，安尼就要过去啊！啊，即来一个悲哀歌，即来想讲，我的子女啊，煞甲我同款啊，我看也未有虾米款的好出脱啦。当然啊，这款的人生吼、哦，我那是有，唔是无，也有真侪人啊。是今仔日伫咧做哦，啊，就开始伫咧想哦，想哦，想明仔载咯。有人是做一行啊，换一行就对。今仔日做肉，讲嫌做肉个歹啦；今仔日伫咧做土水个啦，嫌讲吼做土水未出脱啦。今仔日伫咧修理车，嫌讲吼规身躯安尼乌杂杂个油漉漉啦。啊，今仔日坐伫咧办公桌啊，吼，伫咧上班的人啊，伫咧做公务人员的人，嫌讲啊，伫咧升迁升了慢啦，升官拢升伊升袂着啦，啊，不如啊，来去做生意啦。即马伫咧做生意啊，伊个想讲啊，嘿，生意来当卖做吼，啊，来去食一下便头路，嘿，一个月领两万、三万还是五万、八万，安尼唔知要偌好咧。做生意，安尼无用无用几工，也要款费，啊也要用，啊也要煮，啊所以去也要服务着人客哩，嘿，实在是真无用啊！会当休困几工啊吼，哇，嘿，唔知要偌好哩安尼啦。这个世间事啊，真多无哈多通好尽咱家己自己的意啦，也无哈多通好顺咱家己自己的心啦。但是啊，各位。天生我材啊，必有我用啊！既然你诞生出世在这个世间上啊，咱就应该爱有咱一份的工作。虽然啊，你有一个目标，你有一个理想，你有抱负，但是你所徛的所在，你即马所

徛的所在，你都爱应该先将你现在工作该做好伊好。一那安尼啊，你才有哈多通好去奋发着其他别项的工课个。那么有其他别项的工课啊，嘛才有成功的机会个。一咱世间人啊，那么也会当做呀，咱尽量去甲做。那做甲都真正啊，都无哈多通好做啊。那么迄个时阵，咱才来个停止来休困。因为啊，有真侪较早的家庭，囡仔生啊，拢生真侪都对。有诶吼生到啊，十个、八个、五个、三个，拢总有。真结婚诶，我，阮都有总共有八个啊。阮老母甲阮老爸生，阮都有八个啊。啊，囡仔长大啊，当然做爸爸妈妈诶人啊，都会老嘛，这一定诶道理嘛。一老来啊。病自然就会追，慢性病就会来，甚至有人耳孔较重啦，较重，要那无啊，就是讲目睭啊较模糊啦，青光眼别来讲，啊那无就讲这个脚甲手较无方便，较混沌。当然啦、啊，这加加减减啊，会造成着荷兰的子女啊，那么带来了着啊一寡的这个麻烦。但是呢，各位。咱身为子女的人啊，咱都爱会享受呢，唔通袂享受哦。人一日讲啊，手抱孩儿，才知影讲是父母死个。吼、哦，你囡仔一对囡仔一出世，红红幼幼，爸爸妈妈自细汉啊，甲咱换尿珠啊。较早的人啊，是无牛奶呢，都爱用奶互你食呢。你巴肚那是伫咧野外时阵啦，不论是伫咧车头啦，还是伫咧公共场所啦，伫咧外口啦，还是伫厝内啦，那么妈妈嘛拢袂唔知通拍摄呢，起码三一日捏起来啊，你就嘟起你的嘴，和你数你敢知，对不？这你敢知？你看这款的母爱啊，是何等意外大，这款的母爱看有偌大就好。你那三更半暝啊，伫咧发烧啊！阿爸甲阿母啊呢？伊啊是无晓得讲外口是伫咧透风落雨呢。今日囡仔包咧啊，雨满暗咧啊，阿着抱咧啊，一直走一直走啊呢。走来去医生馆啦、啊，三更半暝人医生啊，拢伫咧困啊哩咧。阿门嘛着共弄，弄甲变变叫着着。弄到医生起来为止啊，来为恁这个囝看病呢。那么那好一个人嘛，都咱的心肝囝、宝贝啊囝，唔通去压掉哦。老爸老母压掉，迄拢总不要紧，母啊好压掉无要紧安尼呐。各位啊，这啊，你啊，那是无囡仔呢，你那阿未生囝的时阵呐、啊。你拢无哈多通好去体会着做父母对囝的付出过。

那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那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哦。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哎，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别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八食食嘞，吼、哦，加食两摆啊，加三摆啊。

改变就更加通啊！哦，所以听众朋友哦，你若有口头吼，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迄就是表示你口头，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着咱诶自尊心安尼啦。哦，啊，其实咱口头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若口头，翁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厝内面诶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哦，迄就是口头，啊，口头有当时啊吼。红安尼偏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波啊，串地拢一条，啊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那根臭。立根草，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即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到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若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立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立根草唔知会使参百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若来滚草汤、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哦、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就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立根草，要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哦，立根草是贵盒的多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有够火气的朋友吼，啊，赶紧。要拍电话给曾建文主文立根草立根草哈，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咱俗语伫咧讲失恋都爱食金蕉皮，啊，这个失恋症吼，啊，就是休息病的一种。啊，事实上金蕉皮吼，敢真正会当治疗失恋症的。失恋都爱食金蕉皮，这句话意思吼，就是伫咧讲失恋确确实实是真艰苦，心中的这个滋味都敢那亲像伫咧食金蕉皮遐尼啊苦个涩。啊，那安尼少年人，那是去治到这个失恋症啊，啊是要如何是好呢？上介好的方法吼，就是讲甲想好开啦，心胸爱甲放好宽啦，用祝福对方幸福的方法。啊，那安尼不但讲双方袂艰苦啊，咱本身自己阁会产生一股的这个意志力来拼互对方看呢。因为真正的爱情吼，并不是占有，是奉献的，个是为对方来设想，是为对方来幸福一个打算。对方人有权利通去选择到伊的终身的幸福。即阵有真侪人吼，唔咋讲爱伊的真意啦，嘴是讲我爱你，我爱你哦，啊事实上吼，伊目睭所发出来拢是欲火，甲这个欲念个，爱甲这个欲念嘛，伊的真意是无同款个，一定啊。爱分好去清，啊看好去明，安尼吼，唔则袂危害终身个。治着失恋症，或者是去患着这个修心病的人，这是心病的一种。咱俗语伫咧讲，讲心病都爱心药医啦。我即马吼，就来甲讲一段怪医师伫咧医治修心病的经过。这段故事吼，是一位咱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伊所提供的个。故事虽然是无讲介长来讲，但是故事的意义啊，吼吼确实真好，话那真好听。希望大家吼赶紧报大家来收听，即马曾经我们要来讲讲怪医生伫咧医治休息病的小故事，好来哦。伫较早吼，有一位姓杨的秀才，杨秀才啊，伊生做文质彬彬，伊是杨元贵的一个囝，厝里那个是大好家人，伊的本身的学问吼原来袂歹。伫咧杨秀才伫二十岁迄年，都真侪人来伫咧甲讲亲情。对方啊，拢是有名望的千金小姐呢。但是杨秀才伊拢无介意，伊无爱结婚。原来杨秀才伊的心目中啊，已经有一个意中人啦。伊的意中人啊，是《西厢记》这本小说内中的女主角叫做崔莺莺。原来杨秀才伊是看小说看甲过头入迷，伊叫小说内中迄位女主角迷去啊。西厢记这本文艺说，伊一遍搁甲看过一遍，伊永远是甲看袂深，伊愈看吼是愈入迷，伊的心中伫咧想，故事中的女主角啊，这位崔莺莺，若是会当来互伊做某吼，好，迄毋知要偌呢好哩。故事中的崔莺莺是遐尼水，是遐尼啊温柔，搁再可爱，搁是一个千金小姐，搁真有学问，伊的吟诗搁会做对。故事中这位崔莺莺，搁是可比西施，嘛袂输王昭君啦。伊个笑是安尼，轻个个轻声，有一个樱桃小嘴，无点胭脂都安尼粉红啊粉红。伊个面貌是安尼幼咪咪，安尼白泡泡，佫是柳叶眉，佫是尖尖的鼻，滑灵灵的目睭，任何人来看到啊，都拢会心魂颠倒得着。故事中的崔莺莺，伊个体格是遐尼啊好，加一两讲伤肥，啊那减一两讲我都伤瘦，那加一分又佫惊伤悬，啊那减一分会惊伤矮。吼吼，伊脸部轻移，都敢那亲像如云过去，吼，遐尼啊柔，遐尼啊迷人。杨秀才愈看《西厢记》这本小说书啊，伊就愈爱慕着这个崔莺莺阿达海啊，伊走遐尼无啊，伊去滴到身边咯。伊因为幻想煞变成失眠，搁再困袂去咯。伊因为幻想啊，家己煞安慰家己讲，伊煞去滴到小便白流的尽头啊。伊规工煞安尼无精神，无精打采，伊头晕、腰酸，搁再背痛、脚酸、手软咯。伊即马变甲三级落后，性命是危在旦夕。杨秀才老爸啊，这位杨元贵。

话一开始就咧紧张咯，因为杨秀才伊是一个孤囝，那是有啥物三错来三长两短啊，那安尼杨家就无人通传香烟咯。杨元贵一直失去，就聘请名医来甲因家医病，确实无人医会好。杨秀才的病啊是愈来愈恶化个，连徛都无力，双脚是安尼皮皮喘。因原过伊是一个大好嘅人，咁真正天下间无甲一个熬嘅医生大夫有迄款嘅医术来医好着因家嘅病嘛？因原过伊就请人一世界个大故事，强手要聘请名医，只要若会当将家嘅病甲医回好去，小白银500两，小黄金100两。这个故事一个打出去了后啊，有一个怪医生来找杨元贵了。这个医生啊，外表甲看起来吼是才不出众，啊貌不惊人。伊讲伊是一个出外人，专门伫咧打掉迄个疑难杂症，专门伫咧医治着天下间的怪病。杨元贵因伊啊，怪医生甲看一个，心中是安尼半信半疑个。看伊这个人都才不出众，貌不惊人，那人阁是阿臭阿臭吐吐，啊敢真正有迄个把握，有迄款的本领啊？就是假的病是遐尼啊沉重啊哩，俗语伫咧讲啊，人不可貌相，也海水不可斗量，千万都唔通看人无起，高眼来看人低个。有时杨元贵，伊赶紧带着这位怪医生来后生伫咧困的房间内，怪医生伊就施展着望闻问切的好功夫，但是怪医生伊摇头讲，哎，病理我是知啦，也唔过病因啦，就是我未能了啦，为着要查明病因啦。这个怪医生伊要求要甲杨秀才共眠床来困三天，相信讲三天经过啊，伊就哈都通查出病因。因为我一听到安尼，心中伫咧想，嘿，这是多一派医疗方法，医病都爱甲病人做伙困，暗好你个再是伊后生破病，那是因查某过来破病，安尼就害啊你。有时因为我伊想来想去，伊只好答应怪医生的要求。怪医生伊为着要查明确实的病因。在那一暝就甲杨秀才做伙困了，有时奇怪的代志已经发生啊。杨秀才困去时阵啊，嘴中是一直在咧叫崔莺莺，崔莺莺，一直讲听无解清楚的话就对，啊，过去讲烂就对啦。迄怪医生伊心中了然啊，伊已经明白一半。怪医生伊就将杨秀才解摇醒起来讲：“哎，秀才啊，你头早伫咧困的时候一直叫莺莺莺莺，哎，啊莺莺到底是啥物人哈、啊？”杨秀才一听到安尼，真歹势讲，英英是西厢记内面的崔英英啦。怪医生一听到安尼，伊知影讲杨秀才，伊是去治着幻想症的这个相思病啊。怪医生伊讲，哎、欸，你是不是真介意英英哈？你是不是真爱迄个英英，和你做某哈？杨秀才伊讲，故事中的崔英英是生作遮水，我情不自禁，我就爱伊的呢。怪医生伊就讲，我不但是一个医生哦，我吼原来是一个法师哦，我有法度通让你看到英英哦。你若是看到英英了后吼，你会使向伊求婚啦，看英英伊是毋是肯嫁你啦。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诶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蛮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即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诶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浸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包。

0: 食吼。啊，那迄个我大个朋友，你暗时啊那要困吼，佮加个白三粒啊，啊配滚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所以去呢啊，即、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会真流嫩安尼，啊正好大便就对吼。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吼。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吼，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你若买三罐，就继续足侪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晕，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嘿，还佫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吼、哦，嘿，有的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会行到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安尼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三枝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杨秀才啊，伊讲，嗯，这个无可能哈。我医生伊讲，嗯，我的做法啦，就是天顶的仙女吼，以及地下的鬼魂，我有哈多通甲调来过。你即马吼安心落去困安尼，啊，我即马吼来去摆一寡做法的物件。啊，你会记得，明仔暗初见的时阵吼，就有人啊来拍你的房间门咯。啊，这个时阵吼，你就要赶紧去开门啦，因为来拍门的人啊，就是你所提的思思念念的莹莹啦。啊，不过吼，你就要好好休息休息，明仔暗你才有精神通见莹莹。怪医生一直讲完了后，伊走啊去。杨秀才一听到安尼，我那是真安心，在咧迄一暝，我那真好困啦。怪医生伊才出病因啊，伊要着手来医治到杨秀才的休息病啊。怪医生伊就将杨秀才的病因来报告给因老爸杨元贵知。伊讲伊三工内有哈多汤医好着因囝杨秀才的病，不过伫明仔暗伊都爱需要一个老仓的。因为我伊感觉真奇怪，讲我甲阮囝医病叫老仓是要创啥哈？怪医生讲啊，身边都爱心药医啦，只要你找一个老仓的给我吼，啊我着哈多汤医好着恁囝杨秀才的病啦。有时过天光，杨元贵就叫人去花街柳巷的所在找一位60外岁老仓的。啊，怪医生啊，伊就摕10两银来给迄个老仓的，叫伊去买一束啊水纱，甲穿好水水水，胭脂水粉啊，甲抹好香公公安尼。啊，只是头毛白苍苍，骨再个奇怪啊，就对。怪医生伊向老仓的讲：“老仓的呀、啊，你用暗初见的时阵吼，去杨秀才因兜的房间门口口甲拍门。你若看到杨秀才的时阵吼，啊你吼离厝离厝，安尼啦。”啊！代志来办成了后吼，我会收你10两银啦。啊，即马吼，咱大兄来甲讲杨秀才，伊伫伊房间内中，伊想讲阴暗初见的时阵呐，崔莺莺讲会来拍门，嗯，这敢无可能？怪医生唔知甲我骗阿袂啦。伊心中吼是安尼，一直伫咧想，伊困拢袂去啊个。伊想到崔莺莺都欢喜哩，莺莺一定是生做天主国色，一定参像仙女下凡同款。有时时间伫咧经过是真。

0: 紧，初见已经到位啊！就在这个时阵，杨秀才的房间口确实有人在咧拍门啊！杨秀才一听到拍门的声，心肝是安尼切一下，伊就问讲：是啥物人啊？外面就又响一个应声讲：
1: 欸，是我啦，我是英英啦。
0: 杨秀才听到应声的人是崔英英，伊用装的就装来门口开门啊。但是一开门伫咧看卖，一看到一位老水姑娘，衫裤是穿甲正水。好，迄个胭脂水粉是抹甲外腰娇哩，但是伊个头毛是安尼白苍苍啊，手骨骨在也是奇怪啊。杨秀才一看一个硬气咯，伊就问讲：啊，你是什么人？迄老水姑娘讲：
1: 相公，我是崔莺莺啦，是你日夜伫咧思念的崔莺莺啦。相公，我是和你的真情感动着，我是特别要来看你的。相公，我有足爱你的呢，我愿意和你做某啦。
0: 吼、哦，杨秀才一听到安尼，伊个掠对方看一下。吼、哦，伊是惊到魂不附体。杨秀才一食到结果，哈、啊，你那是英英，人英英是时做真水呢，人英英吼是看那仙女的呢。迄、那个老水姑娘讲，
1: 相公啊，那伫咧两百年前，我确实是时做真水，可是我即摆已经两百外岁啊呢。你看，你看，我即摆已经两百外岁啊，嘛还阁比恁阿妈较水。来啦，相公，来赶紧亲亲一下好无？
0: 那个老水姑娘啊，伊手也是奇怪啊，是向杨秀才一直逼近着着，一直向杨秀才的肉尾仔笑啊！杨秀才一看到安尼，伊望魂丧胆了。杨秀才一看到英英的笑，是遐尼遐歹，面肉是安尼尿配配骨无牙。杨秀才一直提，那个老水姑娘是一直甲逼近，那个老水姑娘有意要让杨秀才惊一下，让伊惊一下较忝的着着。那个老水姑娘啊，那伯君是那先来讲，
1: 相公啊，你敢不是足想我的？你敢不是足爱我的？相公啊，即摆我来啊啦，你那一直提，你那就要想骗我嘞？相公，我是带法师的指令来找你，人法师已经向玉皇大帝请旨啊，人玉皇大帝吼嘛已经允准咱会当结成着连理枝。相公啊，只要你要真正爱我吼，人我愿意陪伴你一生。相公，来啦，我足爱。
0: 吼吼，迄、那个老水姑娘阁一直向杨秀才甲逼近，杨秀才一大惊失色，伊发救命咯，救命！救命！这个查某人来遮歹，哎呦，我真是救命！救命！阿刁！

咱凤阳三季百宝庵吼，拢有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凤阳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凤阳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林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甲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出得去呢，你头壳袂晕。

耳聋吼，甚至吼、哦、骨头计正用吼，阿坐入去吼，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吼，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来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吼。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凤阳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技巧较俗吼，啊，咱一盒一罐都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买三盒吼，技巧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要开，吼、哦！凤阳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八，四百粒装，吼、哦！咱药房无伫咧卖，吼、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哦！有需要朋友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凤阳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时间真的已经快足紧的哦，咱有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大补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